0: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今晚听榴莲俱乐部。今晚有我 DJ 莎拉喺度，除咗我，今晚仲有另一位，我应该点介绍你啊？另一位靓女喺度，不如你介绍你自己啦，好唔好啊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Rina。
0: 喂 ，Rina 你好啊，因为我咧自己就嗌自己做莎拉啦，咁所以可能冇人知道，唔系应该有人可能都知道我哋系识嘅，我唔知道会唔会，我哋有冇介绍啊？之前？
1: 我哋有做过一次节目嘅，上一次我嚟嘅时候系介绍自己做嘅毛绒花。
0: OK， 如果你记得我哋有介绍就好啦，因为我惊我冇介绍你咧，好似叫做嗰啲叫咩咧？个理解系咩啊？应该系好似待客不周，系啦。嗱，我中文都仲未咁差嘅，虽然嚟咗。一段時間，英文又不是特別好，中文又還要差，咁有啲失禮。咁咧，點解我今日揾你咧？因為咧，其實我覺得我既然揾得你過嚟一起試麥啦，跟住我覺得都好夾下，就所以繼續今日再揾你啦。咁其實咧，我唔知呢排你有冇啲咩特別嘢發生，但我尋日有啲蝦碌嘢發生嘅，都幾搞笑。我應該有同你提過，咁但系咧，我都好樂意同我哋嘅聽眾分享啦。因為尋日咧好搞笑，咁我火工諗住搭。我自己平日咧就會搭火車由公司，因為行過去火車站都係兩三分鐘。行咗過去之後咧，就去咗呢一個火車站搭車啦。搭完車咧就諗住好順利咁喺翻原本諗住上車嘅火車站就落車咯。咁但係咧就掛住玩電話啦，跟住聽到隔離嗰個小朋友喺度嘻哈哈咁啊玩啦，佢話：哦，有佢喺度嘻哈，我自己玩電話啦。咁然後最後屘就過咗站啦。過咗站之後，咦，嗰唔系平日嗰个站嚟嘅，系啦。当我清醒的时候，已经去咗另一个世界啦。咁好好笑咁样，就结果咧，我就喺应该过咗一个站啫。咁过咗个站都唔系好过分嘅。咁但系过咗站就系过咗站噶啦嘛。咁我原本搭开一架车咧，其实系需要大概半个钟先有班嘅。
1: 系啊，呢边啲车真系好疏啊 ！miss 咗之后咧，一个来回就要嘥好多时间。
0: 系啦，咁我半个钟先一班，咁但系好有趣嘅。我班车咧半个钟一班啦，咁但系咧对面站咧就应该会系15分钟后就会有一班车啦。咁我落咗车之后就行去对面站，其实我唔惊慌，因为我知道仲系入边有火车嘅时间，系啦系啦。咁所以行过去都系斯斯然地行过去啦。咁行嘅时候谂。唔知道等几耐咧？我谂住以为，因为反方，我谂住快啲，可能等5分钟有车啦。咁结果系去到应该等咗15分钟啦，就系。咁啊，中间就同我啲朋友讲，因为我都有啲朋友知道我搭车嘅，就会话：，你搭车嘛？咁我就同佢讲话，我 miss 咗车站，跟住而家咧等紧车翻屋企，要等紧车翻去嗰、那个。原本个车站度上车揸车翻屋企，佢话其实使唔使救你啊？
1: 使我哋嚟接你啊？
0: 系啦，咁当然佢都好斯文嘅，使唔使嚟接你啫？咁我当然呢啲咁有懒系有骨气的人就会同佢讲唔使，我架火车等紧我啊！
1: 就到噶啦，就到
0: 十五分钟到噶啦。我几乎想同佢讲Queensland Rail 开咗架火车过嚟接我，好快到噶啦。咁佢听见我咁，咁得啦，唔使接你啦。咁好啦，你自己继续啦吓。咁佢都冇咁讲嘅，佢纯粹就系即系安心啦。总之你自己平安就得啦。咁呢啲搞笑嘅事咧，我觉得好有趣。即系当然，你如果当刻嘅心态系，我都系今日轻松放工，纯粹当游车河咧，应该会好开心。但系如果比着喺以前，我唔知冇 Google Map 或者乜鬼 Internet 都冇嘅时候，可能我就真系或者会系。好頻臨啦，或者會諗，哎呀，幾時先有車啊？或者會諗，會唔會走咗班車之後等好耐咯？
1: 其實我覺得咧喺呢邊啦，即係澳洲啦，尤其是係 Brisbane 啦，你搭車咧係冇一個落車嘅意識噶。即係我覺得係有幾個特別嘅原因，即係對比起香港啦。首先這邊呢邊咧嗰啲車門咧係要你自己按掣先至開嘅。如果你咁啱去到一個車廂咧，係人係唔多嘅話咧，咁一到站其實係冇人提醒你，你係應該要落車咁樣嘅喎。即
0: 哦，你又啱喎！咦，睇嚟你同我一樣都係平日搭開車嘅人嚟嘅喎。
1: 跟住喺香港咧，每一個站都會有好多人落車噶嘛，嗯、所以就算你聽唔到廣播咧，嗰啲人咧某程度上都係可以提醒你，喂，係時候落車，要 check 一 check 個車站係咪你自己要落車嘅嗰、那個。但係呢邊係人又唔多啦，
0: 嗯、
1: 跟住到站咧個提示又唔係好充足啦，加上個門係唔開嘅關係咧、嗯，我覺得係即
0: 係你令到我覺得。自己錯過車站嗰個內疚感冇咁強烈
1: 。作為一個香港人係，係
0: 因為我成日都認住，係咯，有人落車咪落車咯，咁冇人落車咁好正常啊。
1: 冇人跟啊嘛，因為
0: 係啊，因為我當刻都諗緊，咦，點解冇落車嘅咧？明明搭半個鐘車嘅啫嘛。
1: 我以前覺得咧，Google Map 上面嗰個到站提示咧係多餘嘅 function 嚟嘅，直至我嚟到呢度覺得，咦，原來唔係，即係喺另外即係個世界另一個角度咧，呢樣嘢係好重要。
0: 哎呀，係啊，我就係要諗，我平日都係廿零分鐘就到，點解今日仲未到嘅？咦？你醒嘅时候，佢睇边度？
1: 放过神就已经。咦？不过我谂系因为放工啊，跟住礼拜五做。
0: 你真系心地善良嘅啫，其实今个礼拜得四日嘅啫。你果然系人美心善。
1: 太攰啦，礼拜五，所以就即刻依一下个情绪放到最松嘅状态。
0: 我觉得我今日揾你非常之啱，其实完全是一个情绪支援嘅一个 section 嚟。你唔好收我钱啊吓。
1: 我多謝你請我上嚟嘅已經
0: 係啦，咁所以好搞笑地就係咁錯過咗個站啦。嗱、嗯，因為多翻嘅原因，因為冇人落車，因為今日星期，尋日星期五，咁落咗車之後咧就係、是要等車咯。搞笑嘅呢樣嘢，我唔知道你有冇呢啲經驗，即係落錯車站或者錯過咗車站咧。
1: 我係都有噶，即係之前我咪提過話我係做郵局嘅，
0: 嗯，
1: 咁啊。即係第一次翻工嘅時候，個郵局咧就係喺 Clayfield 嗰邊嘅，好遠好遠嘅。即係我來回一日係要搭成三個鐘頭嘅車，先至即係，然之後要翻朝頭早八至五咁樣。咁嗰陣時係一放工，我記得有一次啊，我直頭係放工嗰下咧係攤軟咗瞓著咗啊。
0: 哦，
1: 係原本喺某個站我就要落車轉巴士咁樣啦，我係最終搭咗去總站咯，然之後。那時又啱啱初嚟報道，完全不知道那地方是什麼，是很彷徨，是要打電話問功課，即 Google Map 都搞我不念，我真完全不知道自己身處在哪裡。後來是連怎樣，因為 Google Map 有時是講遠的地方可以告訴你，但是你對去對面的月台這件事呢，是 Google Map 是指得不太清晰的，所以就是咯，我沒有你那麼鬆容，同埋冇個 friend 會打電話嚟支援我，係我要打電話去求救同埋問功課
0: 咯。哦，我其實係打電話同人講我做嗰啲魚嘢啫。如果我唔話俾人聽，其實冇人知道我錯過車站嘅。呢啲魚嘢通常都我自發話俾人聽嘅。
1: That's why 點解我有頭先嗰個反省咧？即係除咗係因為真係太攰瞓著咗之外咧，即係我頭先歸因咗話啊冇人啦、啊、冇提示啦、個門唔開咧，都係我嗰陣時反省自己點解會發生一件咁樣嘅事。同埋好彩，因為而家咧，即係搭車五毫子啫嘛。有啲即係我講翻我個經歷俾我啲朋友聽咗，好彩而家係五毫子咋。以前啊，哇！你再搭回頭車，仲要轉幾程車先翻到屋企，你嗰下就肉赤啦咁樣。
0: 哦，因為係咯，嗱，五毫子係一個原因方便人搭車啦。咁另外，我冇諗過啊，點解我會搭？過一站咁多原因嘅，我純粹諗搭過咗咪搭過咗咯，搭翻轉頭咯。因為我搭嗰條路線其實全條路線都唔即係嗰個位都唔係好多接駁站嘅，即係嗰個位啫。同埋嗰條路線咧，我都有搭過嘅。咁、我之後過咗咪原路翻去啫，都係。但係不料都係 call 人喂求救啊，唔該嗰啲啫。
1: 喺自己 hometown 嗰度發生呢件咁嘅事就話容易解決啫，但係你頭先講好似唔止喺 hometown 發生呢件事喎。
0: 係啦，
1: 我都咁。有啲類似嘅，
0: 同埋我有太多呢啲蕩失路啦、錯過車站啦、搭錯車啦、落錯車嘅地方嘅經驗，所以我對於呢啲嘢冇事嘅 ，OK 噶啦，地球圓噶嘛，實翻到去嘅。
1: 咁你除咗喺 Brisbane 有发生过之外，仲有冇？
0: 哇，简直遍布世界各地喎，系各地，唔好意思。系啦，我试过，因为喺细个嗰阵有去过西班牙，读得阵书啦，跟住喺西班牙嘅第一日翻学日咧，我迟到。咁
1: 我听闻西班牙真系好乱噶，
0: 西班牙啲人咧好多都唔识英文嘅，咁好多时咧，你同佢哋讲英文咧，佢就望住你，吓？你讲咩啊？你外星嚟噶，咁就望住你咯。
1: 嗯，
0: 咁然后我就因为我讲嘅系英文啊嘛，咁指手画脚都唔明嘅时候咧，佢哋顶唔顺咁叫我停一停，俾张纸我，你写低佢啦，你想去边度？然后就喺个张纸度画个图俾我，你呢度直行转弯定系点样转？咁行过嗰条路度，咁所以去到嗰个位啊，好彩地我就因为第一次就系第一日翻学唔识路啦，咁就有人指引我点样行嗰条路啦。好搞笑，因為我是一個 Christian 嚟嘅，我當下有祈禱，唔該你可唔可以指引條路俾我啊？咁樣咧，
1: 你好適時咁提出一條啱嘅問題，
0: 係啦，咁呢個完全係反映我嘅信仰非常之好，係啦，成件事好有趣。咁除咗呢一個喺西班牙唔識路，第一係翻學已經蕩失路，我仲去到嗰個時候咧，我啲同學仲話：喂，其實莎拉你去咗邊度啊？點解你咁遲翻嘅？遲咗你講緊朝頭早三個鐘頭嘅堂咧，我係遲咗半個鐘定一個鐘，我唔記得好耐年代嘅事啦。
1: 但
0: 係
1: 呢個 case 係講緊你係完全唔識路，
0: 佢未去過個地方㗎，
1: 過曬站定係點樣？
0: 哦，係第一日翻學我唔識路，總之將我個 host family 同我講啊，嗱你翻學咧第一時間淨係喺呢個車站上，即係上咗車就去到 City 落車就得啦。
1: 哦，即係好直接了當嘅，咩細節都冇講，就係呢個站上嗰個站落，
0: 冇其他嘢啦，淨係講一個上同落嘅站完咗。咁所以落咗車之後，我真係唔識路咯。咁當年係冇 Google Map 嘅，即係都好久遠嘅時間。咁所以去到嗰個位就係落個車，係喎，落個車係啱車站，但我唔知點行咯條路。
1: 地圖都冇帶嘅，
0: 冇地圖添嗰時候，好搞笑，點解咁雨爆冇地圖，但諗住揾路咁搞笑嘅，啲唔知咩人嚟嘅。然後嗱落呢個講緊係蕩失路啦，我當係
1: 嗰陣時幾大咧？
0: 啊，應該係讀大學最尾個年。
1: 嗯，
0: 系啦，咁所以好搞笑，
1: 都勇敢嘅、
0: 啊，我都唔知点讲，傻噶。跟住呢个荡失路之后咧，仲有其他鱼嘢嘅，都系西班牙。我咧因为呢个西班牙嘅读书课程咧，都维持一个月左右嘅，咁我就买咗个月票啦，跟学生月票。咁一个月嘅月票咧，即系任你搭，你中意搭循环线搭。日日搭四五個鐘都仲得嗰啲啦，咁對我冇呢個需要嘅。佢咧個終點站就由 City 啦，咁就去到一個岸邊或者海邊沙灘嘅小站。咁我住嘅地方就係嗰個總兩個就係喺沙灘小鎮個總站，即係我由總站搭到總站嘅其實。咁我見嗰個路程咧，大概係一個鐘左右啦。咁所以我搭車係一個鐘上車，一個鐘落車咁樣樣。咁有一次我係瞓著咗，就好似頭先你咁樣樣啦。咁我瞓著咗咧，就自然就由總站喺個小鎮。

0: 钟咋？架车系咪冇开啊？我想问事，但系望下网址表，咦唔系？
1: 你嗰啲系直头断片，
0: 系即系好过分，成件事系好似，咦我去咗边一度咁样咧？跟住我翻到去，讲紧系已经系一个钟、两个钟，即系两个钟头嘅事。Suppose 我应该一个钟就翻到屋企。
1: 即系当下喺度 figure out 究竟点解我仲系原地踏步，冇进展过。
0: 系啦，
1: 跟住慢慢佢开翻车，你先至再谂翻，可能我系咁啱已经系行咗一个 loop 翻翻去原地，
0: 好好笑。跟住我仲要系因为好得意，嗰个巴士司机咧系会带埋佢自己个仔翻工嘅。好有趣，
1: 咁得意。
0: 我唔知道当地文化啲人可能比较
1: 佢哋对 child care 都有执着，同澳洲人系一样。
0: 你真系好好嘅。佢真系谂佢月十岁咁上下，十岁、十一岁嗰啲啦。佢系见住呢个乘客，做乜全程唔落车就瞓觉？可能系
1: 嗱，我呢个我可以分享下香港嘅经验，即系呢啲巴士司机咧，或者系地铁咁样啦，去到总站咧，系会有个叔叔或者婶婶走上嚟，喂落车啦咁样。
0: 哎呀，呢个应该又分享俾你，我都有试过。
1: 但是可能就是澳洲和欧洲的城市就没有这个服务的。
0: 因
1: 为你任搭嘛，是不是你那张月票是任搭。
0: 他不知道我是任搭的嘛，我只是送一送我张学生证。
1: 但是这边都不
0: care。是不理你的。我上了去 loop 了一个圈，我到醒想着下车的时候，那个小孩望着我。咦，为什么这个人坐了这么久呢？因为其他人全部落晒，即系
1: 可能佢咁谂，呢位 pass 收咗，我使唔使报警？佢卒之都醒翻啦，我可以行翻。
0: 唉，跟住我成件事，我觉得好愚。其实咧，我即刻攞落车，然后上车搭第二班车，因为我觉得好不得啊。
1: 你仲要咁
0: 样？因为我上车系 city， 到我醒嘅时候，咦，仲喺 city？ 我见到个细路望咗我咁耐，咁我觉得咦有啲唔妥，算啦，我都系落车啦，有啲尴尬。然后上另一班车，搭大概十分钟、五分钟嗰啲。咁翻到去系两个钟头嘅事咧，我个 host 就问我：其实你去咗边度啊？
1: 系啊，
0: 我几乎要报警。
1: 系咯，佢有责任照顾好你噶嘛。
0: 但我讲咗佢听件事系咩原因之后，佢就喺度狂笑咯。
1: 但我谂欧洲地方咧，如果真系夜一个钟，可能都系有啲危险嘅。
0: 都会嘅，咁同埋，不过我放学嘅时间大概都系朝头早，例如。晏昼三四点嗰啲时间嚟
1: 嘅，
0: 未黑嘅，
1: 咁都还好。
0: 系啦，咁同埋我冇记错嗰阵系夏天嚟嘅，咁夏天嘅时候佢哋日长嘅，可能去到晏昼夜晚可能七点八点都系好光咁样啦，相对光啲。咁所以佢哋就冇咁惊。但系如果我其实佢见到我过咗成个钟都未翻咧，其实佢哋有啲担心嘅。
1: 系啊，
0: 佢话几乎我要去揾你噶啦，去 city。
1: 因为语言唔通咧，真系好麻烦噶嘛。你要揾你都唔知，惊你系到时候唔识得求救。
0: 這个我有学嘅，当时我而家唔记得咗啦。跟住同埋佢哋又因为我第一日已经荡失咗路嘛，所以佢已经好话咧呢条。這个人仔咧就好搞笑嘅，
1: 呢个妹妹需要特别嘅 attention。
0: 佢唔系荡失路咧，就唔知去咗边度嘅，咁所以佢哋有怀疑到嘅。咁到我唔见咗个人嗰个时间咧，其实都已经过咗一两个礼拜噶啦，即系唔系第一日发生完呢个荡失路就即刻当日又瞓着咗嗰啲嚟嘅。
1: 系
0: 咁，所以去到一个位置就
1: 系
0: 佢，
1: 即系可能你过咗十几日之后咧，仲 jet lag 紧。
0: 你真系心地好善良嘅 Jack。咁呢个荡失路事件咧，就西班牙起码发生咗两次嘅，所以好好笑嘅。唉，我唔知道，我谂我 host friend 未必记得嘅，但系我真系好深刻印象。点解成日都系荡失路咯？呢个我你仲有冇其他嘅咧？如果唔系又俾我讲晒啲荡失路，
1: 可以再继续分享多啲。因为我喺香港就好 alert 嘅，未试过发生件咁嘅事。你知喺香港做嘢真系分分钟都系。時間嚟噶嘛，本身朝頭早翻工已經係趕頭趕命，唔可以遲到啦，又拍卡啦，咁所以盡量冇可能會令到自己會搭錯車啊，或者係過站啦。跟住放工講真都已經八九點啦，真係你直奔屋企嘅心係強烈到一個點，你係唔想再拖延一秒喺條街嗰度，所以就比較少發生咯。係我諗真係過咗嚟 Brisbane 咧，那個情緒放鬆得好緊要，先至會發生我上次即係過曬站。然之后容许自己唔知道自己喺边嘅情况发生，
0: 咁同埋呢个一个对你新嘅城市啊嘛，你嚟咗其实都未够一年噶嘛，那个时间得几个月啫。
1: 系啊，
0: 首先你喺咁短时间搵到工，我已经觉得好叻噶啦，跟住仲要自己搭车翻工系非常叻嘅。 咁呢個犀利嘅，
1: 呢個就係、是、都係因為遠嘅關係咯。
0: 嗯，我咧不論喺西班牙啦、澳洲啦，定係香港啦，我都會有
1: 所以、欸。我想聽下香港嗰、那個，即係我話喺唔會發生嘅地方，竟然都發生到，就真係、
0: 哦。可能我個時間觀念冇你咁爭分奪秒啊！我其實翻工咧，我比較他條嘅，我會中意譬如。我是八點半回到公司的人的要、嗯、因為我九點鐘我們要做其他交更的事情、嗯、那八點半回到公司我通常八點前已經回了公司了、
1: 欸、那很好啊很 discipline
0: 我不是爭分奪秒人士我是他條氣人士我會回到去上面、即是我附近有一間超市我就喜歡去一間超市買早餐、啊、即是買個蛋糕仔、啊、買咖啡
1: Slow morning 很好啊一個非常好的 practice
0: 然後買完東西之後因為我其實出門口前已經吃了個早餐了
1: 你都知道出門口之前吃了早餐我要跟著上班上班之前又要去超市那這個不是早餐
0: 嚴格來說是早餐前早餐再加到個早餐所以我整個
1: 黎明
0: 我不可以空肚吃早餐哎呀笑死我不应该是这样讲这些给你听刚刚我两个是这样笑
1: 我们冷静一下先
0: 我想听众只是听到我们两个狂笑这两个说的什么我吃了这个早餐之后就出门口再吃回到再他条吃到个早餐真正的早餐
1: Number second 这样
0: 早餐 number second 咁咧，通常都系簡單，因為我搭車搭一個鐘頭，我先翻到我公司嘅，咁、所以呢一個咧其實正常少少時間，即係一般人都唔會話翻工前太耐咁樣食噶嘛。咁、我呢個他條型人咧就會係八點前，可能有時七點九都翻到咗公司，即係八點半正式翻工，我七點九翻到，咁、所以變咗翻到去就好他條咁喺度 hea 咯。咁我唔介意過車站，因為根本上我大把時間過車站。
1: 系，
0: 咁同埋仲有一个点就系，因为我翻我喺屋企咧，上车过系总站，就算中间又转车站都好啦，我翻工嘅地方都系一个终点站嚟嘅、即系我翻工嘅地方有山卡拉，
1: 即系 end to end 咁样。
0: 系啦，不论我住定系翻工嘅地方，都系啲山卡拉地方嚟嘅，所以。我經常容許我自己瞓到尾曬，哦醒啦，冇人咯喎，咁跟住車長我叫，喂你仲唔落車嘅？哦，咁我就落車噶啦。
1: 即系你揾到啲工同埋屋企咧，都 spoil 到你系唔需要太警惕诶，几时上车，几时落车，同埋一定有位坐。
0: 哎呀，你真系讲得好好，系对于我嚟讲咧，有位坐紧，因为我谂下，我上车嘅时间，如果系最多人翻工嘅时间，就一定冇位坐嘅，且真系会有，因为我中间要喺依家个站度，我系住就住元朗，然后我要喺。而家嗰個叫做、大欖隧道轉車站，咁、我要喺嗰個位轉車，再去麗景定美孚咁樣啦。咁跟住，但如果係翻工最忙嘅時間咧，大欖隧道係冇位俾我坐嘅。係
1: 啊，好多時候轉車站，你再落咗車上翻就其實你係企噶啦嗰段。
0: 咁所以我會揀啲好早嘅時間咯，咁就唔會企啦，咁咪全程瞓覺同全程坐啦。咁呢個懶人就係咁 spoil 咗自己啦。
1: 其實你咁樣唔懶啊，好多人都係瞓到最後一秒先至起身啊。即係你咁樣係一個 discipline 咯，即係我可以咁樣形容。
0: 你真係人美心善嘅啫。呢啲心地善良嘅人先至会讲嘅说话嚟噶，跟住我就系咁样瞓到尾碌。
1: 好啦，你八点半先翻工啦，平时又预早咁多啦，咁你迟咗都冇所谓啦。咁有啲咩哈碌嘢发生咧？
0: 我搭如果系搭呢一个巴士，我就系会瞓到尾碌，然后个车长喂。樓上那個快點下車了這樣咯
1: 是啦這個就是香港的 practice 有人 alarm 你喂要下了這樣
0: 甚至乎是有乘客跟我說喂下車了這樣咯、即是我下車的地方是一條屋邨來的、有時你屋邨在那些這樣的時間即不是上班人即一般都不是上班族那些、所以通常都是婆婆啊公公啊、或者扔了個孫仔啊
1: 好心就提醒一下你
0: 喂下車了這樣好愚噶咩？谂下一个相对后生嘅，而一个长者去提醒我落车，
1: 其
0: 实
1: 咧咁样真系好紧要，因为咧我听过一个 case 咧系即系如果你真系唔知道啦，车长又冇 check 到你啦，因为佢哋系会锁巴士嘅，咁就大镬啦。到时候你系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嘅，真系唔知道啦，车长又冇 check 到你啦，因为佢哋系会锁巴士嘅，咁就大镬啦。到时候你系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

0: 地铁都可以，我以为巴士才会发生这件事。
1: 我其实我试过地铁，我企喺度都瞓得着。我仲要企喺
0: 个
1: 车门
0: 嗰
1: 度瞓觉，跟住咧任何地方，总之一停低我就瞓着咗。咁我坐到荃湾站尾站嚟噶啦嘛，跟住就会入去车厂噶啦嘛。
0: 即系你入埋去个车，
1: 跟住我试到去到个位，跟住嗰啲车长要话喂。你仲唔落车？我哋入车厂噶咯，好彩我嚟叫一叫你啫，咁样系几乎送埋我入车厂之后，先你讲物 lock 住咗个人，唔知佢喺边度嗰个咧。
0: 哇！呢、這个真系有啲危险。
1: 呢啲经验真系不可一不可再。
0: 嗯，
1: 系啦。咁但系我相信，如果去咗地铁车厂都可以翻翻嚟嘅。
0: 我相信你嗰阵时咧，可能真系车上面已经系冇乜人嘅时间，
1: 冇人啦，
0: 即系夜嘅系咪啊？或者系啲唔系 peak hour 啊？
1: 應該真的不是 PR， 但是都是 daytime 來的、嗯、但香港人下車不知道什麼、其實很經常都有人叫我的，那次沒有人叫我。
0: 現在真的不可能，因為即身邊一定會有人， even 就算去到總站呢，個車廂都是滿的、
1: 嗯、
0: 即 我記得我即臨離開香港的時候，那個時候都 estimate 過可能個載客量呢已經是爆標那麼滯了、wow. 啊、所以就即有身邊有人就會警惕得好一點，即不會好像這邊這樣空蕩蕩這樣。
1: 嗯，明白。所以我這個蕩失路或者落錯站或者 miss 車站的經驗，
0: 搭過站的，
1: 哇，真的不得了，可以出書好啦，我都講咗咁多啦，咁咧，我哋而家休息一下啦，聽首歌，聽翻我好中意嘅Pandora，應該聽完之後我都會瞓得著噶。聽佢嘅《時光之灰》，翻嚟繼續傾下偈啦。

0: 集，揭开半朵拜，见到香港拜，就用快乐及愤怒大西路，在马路共仰望宇宙的夜色湿透。Forget about the troubles, we got nothing to prove. Shuffling the feet is all we do.大家好，你们现在听的是 4EB 电台，我是来自中文组榴莲俱乐部的 DJ 莎拉，我已经加入了 4EB 做了两年会员了。 4EB 播放着世界各地的音乐，而且自1979年开始已经为50个不同的语言社群发声。 4EB 对我来说很重要，很特别的，我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来自不同社群的朋友。如果大家想支持 4EB 的话，欢迎订阅做我们的会员，同埋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多谢你哋啊！
1: 今日讲咩啊？
2: 你想讲咩咪讲咩咯？
1: 梗系咪啦，梗系一齐嚟收听你今日讲咗未？
0: 好欢迎翻嚟我哋榴莲俱乐部，继续系我 DJ 莎拉同埋我嘅拍档
3: Rina，Hello，Hello。
0: 头先咧我就讲咗我好多哈碌荡失路嘢啦，咁我相信听众听完都话，你两个喺度狂笑。咁其实咧荡失路呢样嘢，我相信系好多人都会发生嘅。哦，起码唔系我啦吓。我想讲咧，其实最近我谂唔系就系最近嘅，其实咧喺新闻都有报道过一只狗咧叫做。Valerie， 我希望我翻冇錯，因為咧其實呢只狗特異，佢係臘腸狗咧，我好中意啲細只嘅狗啦，包括呢啲臘腸狗啦。咁佢就蕩失咗路咧，唔係蕩失路，嚴格嚟講佢係離家出走，因為佢同佢嘅屋企人喺度 couple 啦，咁啊去咗 Kangaroo Island 就玩嘅時候咧。就应该是2023年的年尾就玩的时候走失了，去了第二度啦。咁但佢唔系住 Kangaroo Island 嘅，咁玩的时候走失了之后呢，就529日之后，
3: 咁就差不多两年，
0: 系啊，就
3: 两年
0: 揾翻佢。
3: 嗯，
0: 系啦。咁我想介绍本书，因为呢个小朋友呢只小狗咧，佢嘅流浪事件是在个新闻度出现咗嘅，咁即系中间都有人帮手话，有只狗荡失咗路，希望大家帮手揾佢啊，甚至乎系讲话啊呢只狗咧系有人养嘅，你哋如果见到就帮手话翻俾个主人听咁样样咯。系啊，咁所以我想介绍本书嘅呢、這个 Valerie 咧，咁呢本书咧其实系一本绘本嚟嘅，系一个澳洲的作家啦，咁啊见到喂呢、這个故事好有趣，好咁好笑，不如介绍俾啲小朋友听啦。咁我都今日特登去买咗呢本书，因为我知道呢个喺新闻度有报道咧，呢、這个绘本嘅画家咧见到呢个故事咁有趣，咁啊将呢只狗嘅大概嘅流浪记啦，
3: 而且佢系一个真人真事，即系同平时我哋睇到绘本系唔一样嘅。
0: 系有啲唔同啊，系啊，即系所以好得意。咁就讲佢咧，首先自己。離開了去 left herself out， 然後咧繼續講佢就佢想象佢係因為聞到啲腸嘅味道，所以走咗。你想象就
3: 俾美食誘惑，
0: 係啦，你想象下係一隻臘腸狗俾啲腸吸引走咗，係一件好好笑嘅事。咁跟住就話佢走咗之後去咗邊度咧？咁啊走咗之後咧就去咗唔同嘅地方啦，有山啦，有海啦。有沙灘甚至係遊樂場啦，咁好搞笑！我喺度鉛，可能大家聽到我喺度鉛書嘅聲，我真係睇緊，好認真喺度睇，係滑浪啦，又同海豚游水啦，仲有去同企鵝一齊玩頂波添。
3: 定位係咪就係因為隻狗喺 Kangaroo Island？
0: 係啊，佢想象佢係咁咯，
3: 咗差唔多成590多日。
0: 都似系呢样嘢，因为嗰个 island 系
3: 旅游景点嚟，
0: 系啦，玩嘅地方，咁就好搞笑。佢讲到嗰只狗点样 survive 咧，有去 dining on oyster and fancy ice cream， 跟住周边仲有kangaroo 喺度添，所以成件事系好好笑嘅。咁有好多想象嘅空间喺里边咯。咁但系实质系咪咁咧？冇人知道。其实嗰500多人系点生存？
3: 其实系好难噶，尤其是系细狗啦。你知道澳洲野外嘅环境都唔讲得笑啊，起码都要暴晒先啦。
0: 系啊，咁所以佢求生能力都几犀利
3: 啊。嗱，首先佢要揾到水源。这个已经很不简单，你在海边可能只得咸水，
0: 越饮越口渴，
3: 它又可以 survive 到这么多日，然后食物呢，食物去哪里找呢，它又可以 survive 到。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
3: 怎么可以，我想我自己在澳洲如果荡失了路之后，一个礼拜都捱不过。
0: 我相信我们两个都处理不到这件事，所以很搞笑。
3: 太大。
0: 是因为都几搞笑的，就是有些人说、其实呢会不会是隻狗呢它在那個、過程裏面有島上的居民去接濟佢啦，因為中間有啲鏡頭咧，即係啲島上的居民咧就提供嘅食水擺個兜喺度。有試過就係話有
3: 你意思係新聞報導啊，定係後期揾翻佢之後有人提供即係啲資料俾翻個主人。
0: 我想是我純粹看到一個片段，就是有些人說、我拍到隻狗，那隻狗就是這隻臘腸狗，
3: 好像你要找的那隻、
0: 是啦，就說、它在我鏡頭上有兜水，它走了過來喝了兩口然後就走了那些咯，所以它挺有趣的、就拍到它是有些情況就是這樣喝了水啦、也是因為這樣的情況就吃了一些東西啦，所以有些人就相信、其實是不是島上的居民接濟這隻狗的、新聞呢，其實我應該最近我都是看一些片段，就說到隻狗其实发现佢啲肌肉多咗
3: 咁样你自力更生咗500多日
0: 系啦，所以佢嗰、求生意志系好强啦，而且都好落力咁揾食啦，咁、所以肌肉多咗，咁所以嗰个话
3: 唔使 walk dog 啊呢段时间佢自己 walk
0: 系 walk 系咁 walk， 同埋咧好搞笑，有啲片段系影佢咧系好似逃走啊著草嗰啲，你 catch me if you can 嗰啲感觉咧，
3: 其实都系噶，我觉得咧即系你走开咗咁耐嘅嗰啲宠物，有时候会俾人收编咗噶嘛，即系如果佢唔系有一个好强烈要翻屋企嘅意识嘅话咧，可能就已经 settle 咗喺其中岛上面嘅一户人嗰度，但佢又冇、即系呢几个可能发生嘅事都冇喺呢只狗仔度发生到，先至出现到佢去590多日之后可以翻去佢原生嘅屋企里边。
0: 同埋只狗有趣地系，可能因为腊肠狗个警觉性都好强嘅，咁去到一个位系有人试过捉佢嘅，捉完佢系捉唔到嘅，佢走咗。
3: 系咩嘢人捉佢？
0: 想捉翻佢去俾翻个主人嘅。
3: 哦，即系可能岛上面嘅居民。
0: 系啦，咁但系捉唔到，即系唔系真系捉到，同埋本身腊肠狗都比较聪明啦、古惑啦。
3: 咁佢都唔知嗰个系咩人嚟嘅，万一系嗰啲
0: 坏人系咪？即系煮咗佢嚟做腊肠狗包嗰啲系嘛？
3: 系啦，即系咁都唔出奇嘅，因为唔识噶嘛，唔知道你会对我做啲咩咁样。
0: 系啦，咁就捉唔到佢，好似走失咗嘅，即系捉完走失咗咁。咁佢后屘系后屘都即系点样揾翻佢咧？呢只狗真实嘅经历系去到后屘佢主人将啲衫放喺个 trap 度。吸引到佢去個 trap 度留低，
3: 咦？即係話，其實係有當地嘅居民已經聯絡上咗呢個原本嘅狗主，
0: 係
3: 跟住個狗主又翻去嗰個島嗰度嘗試去揾佢，
0: 係
3: 可能佢揾唔到啦，咁就賴低翻自己有味嘅嗰啲衫，
0: 係
3: 俾一啲幫手嘅一啲居民。
0: 是、
3: 哦、
0: 我理解是这样，因为他讲到很真实的故事、就是因为他的衣服的气味就令到隻狗回去那里停低了、就不是纯粹因为美食留住了那隻小狗咯、现在隻狗就安全回去到那个家人那里回到家
3: 里，即是都要多得当地的居民
0: 帮手的，是啊，其实很好的，即是不是只是说、哎、这隻狗很有趣路过流浪，但是他们都会想那个、狗主同只狗重逢翻嘅，咁、所以都有趣。咁但系本书点样形容佢点样翻翻屋企咧？咁你哋自己有兴趣自己睇啦。咁我觉得绘本几得意嘅，因为如果譬如我自己英文水平喺生活水平嘅中间啲 effort 做咧，我都觉得有啲字咧系我唔系完全识嘅。咁有啲即系 sausage dog 一定识啦，因为 sausage 咁啊同埋 dog 啊嘛。咁但系咧，我觉得有啲字系啲动词啊，甚至乎有啲好冒险同历险嘅嘢咧，都可以认识一下。咁除咗系呢样嘢，其实咧个绘本嗰个画家都有讲到、就是其实佢好想带出个故事个内容，唔系净系嗰只狗玩，而是那隻狗要經歷不同的挑戰，有很多不同的事發生了、喂，遇到這件事、有些危險它就走，遇到另一件事、玩、又去了另一件事，很多不同的經歷就好像給小朋友一個感覺、我們就算我們的生命裡面都好，有很多不同的經歷裡面、一路在經歷，一路學習，一路 去不同的新的出現，都挺有趣的這件事。
3: 對啊，還有我覺得狗仔真的有那個靈性在這裡，會真的記住了他主人的那個所有的氣息，如果不是真的很難堅持到即差不多兩年的時間，兩年對於一隻狗仔的一生其實已經是可能人類的 十幾二十年咁上下，
0: 都似，因為佢哋臘腸狗佢哋個生命大概十零年啦，已經係最長命嘅 wolf 嚟噶啦，
3: 係
0: 啦，好長噶。咁呢本書其實出咗唔係好耐嘅，就係七月今年嘅七月出嘅，咁所以咧有興趣可以去睇下啦。咁我覺得都係值得睇下。幾有趣的書，咁俾啲小朋友認識下唔同嘅動物啦，有 penguin， 有袋鼠，又有好多唔同嘅澳洲嘅活動，幾得意嘅一樣嘢嚟嘅。有趣。咁我介紹一本書啦，唔知 Winner 你有冇啲相關同書啊或者繪本相關嘅嘢又會想介紹下咧？
3: 我由細到大都是很喜歡看繪本的。
0: 哦，是啊，
3: 是啊，不過就真的對澳洲的即是有什麼出名的繪本作家就真的不是說很認識咯，反而是即是我想小個點都會有接觸過那些連環圖啊，或者我不知道你小個在香港讀小學的時候呢，即圖書館呢會不會有些名人的
0: 名人傳記
3: 漫畫，即是南丁格爾、愛迪生，跟住可能是音樂家貝多芬咁樣咧，佢哋係有一個 series 嘅啲書咧，係講翻佢啲生平嘅，所以可能貝多芬係聾咗耳仔啊，或者南丁格爾係經過即係點樣嘅經歷變成一個咁好嘅護士啊咁樣，又或者格雷夫人點樣可能佢做化學實驗嘅時候
0: 發現咗雷呢樣嘢，係
3: 啦，點樣自己又中咗輻射啊咁樣，咁所以其實喺細個嘅時候，你知細個你唔會話睇啲好多字嘅嗰啲書噶嘛，通常都係由圖畫開始，所以喺嗰陣時開始其實就已經係好中意睇圖畫書噶啦。咁但係就我諗係去到大個真係自己賺錢咧，先至真係會再去。因為賺錢都辛苦的嘛，即係會再去看看咩書係會值得睇咯。咁我今天其實是有幾個不同國家的繪本作家可以跟大家講下嘅。咁最出名的幾米啦，我相信你都有看過啦。
0: 有看過，向左即係向右走，
3: 係
0: 咪？
3: 係啊係啊，其實我覺得繪本一樣嘢好咧，就是佢係冇。太多語言的限制的，就因為它純粹是用圖畫、顏色，即各樣的張力去令你對個故，即故事了解啦，同埋融入那個故仔啦，即好像向左走、向右走咁樣。其實即大家可能我不知道大家對個故仔是點樣，其實它嗰個鋪排就是每一個畫面咧，都是講緊一男一女、一左一右，首先在兩間屋嗰度各自相處，但其實他哋那間屋咧。是在鄰居來的，即是可能一個是 A room A， 另一個是 room B， 這樣那就不斷在每一幅畫那裡呢展現這兩個人同時間在同一個空間裡面做著什麼，但是又互相不認識，即是我覺得那個表達方式是任何國家任何語言的人，即使你不懂得看中文你都是會明白到，因為那個故事就很好啦，就是講話他們一直都是在很近在此咫尺的地方做緊大家完全不知道大家做緊嘅嘢，直到最後有一個契機俾佢哋撞埋一齊。咁其實佢係一個好浪漫嘅愛情故事，但係佢又用一個好平實，即係好簡單嘅畫風去表達曬成個故仔出嚟咯。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我諗華人世界裏邊比較出名嘅一個繪本作家。咁我唔知道你。
0: 我只是看过这本而已，因为我只懂这本而已，因为中间有一套电影是梁咏琪，是不是金城武啊？
3: 是啊，是啊，
0: 就是做拿这个绘本做的故事的嘛。
3: 其实还有另外一些的地下铁
0: 哦，
3: 同即比较长篇大本的就是这一堆这样啦。咁同埋佢亦都有啲系散文式嘅，即纯粹是一幅图，跟住下面是有一啲文字啦。咁嗰啲就系冇连贯性嘅。咁但系其实嗰啲都系即系你嗰啲就唔需要你一次过睇晒，可能你 偶然有心情的時候就打開來，你就會突然間融入了那個繪本作家的世界裡面，究竟這幅圖他想表達的東西是什麼這樣。那你是因為現在大家都很忙啦，不會有時間花即是很長時間閱讀的，那那些即比較散文式的詩篇式的那些繪本呢 就比較適合現代的人咯。
0: 嗯，明白。哦，咁幾得意喎！如果聽你嘅形容啊，以我呢啲好似唔識字嘅人，唔中意睇字嘅人，其實睇繪本幾好。
3: 嗯，係，同埋有好多人咧，係用繪本作為即係可能男女拍拖啊，或者係朋友嘅禮物啊咁樣，即係我覺得係由你可以表達到你一啲心意嘅同時，即係佢有一個唔過時嘅。可以擺好耐，或者係即係存喺屋企又好，喺心裏邊又好，即係我都係有温度嘅一樣嘢咯。
0: 哇！我會諗咧係一個冇負擔嘅嘢，因為繪本比較快睇到。
3: 嗯。
0: 咁仲有冇啲其他作家你今日有覺得推介或者覺得都可以睇下嘅咧？
3: 有另外一個呢，這個可能大家對於佢個名唔係咁熟悉，但係嗰個故仔可能喺偶然某啲情況之下你係有接觸過嘅。你冇聽過一本書係叫《The Giving Tree》？
0: 未聽過，我認識少。
3: 那個作家咧就係叫做 Shel Silverstone， 咁佢係一個美國人嚟嘅。咁佢畫啲畫咧係超級簡單嘅。可能你如果未聽過 The Giving Tree 咧，你有冇聽過一個叫做 The Missing Pie Meets the Big O， 即係一個三角形。跟住
0: 冇喎，
3: 跟住就係碌碌碌碌到自己好似圓變成一個圓形咁樣。
0: 先 search 下 The Giving Tree 先，你唔緊要，你繼續講啊，繼續 search 下。
3: 咁我可以講下 The Giving Tree 係講咩咧？咁呢個故仔咧，都係用一啲好簡單嘅線條畫去畫嘅，即係直頭咧原著咧係冇任何顏色噶。咁後來因為翻譯咗好多唔同即係語言啦，咁就後來出版再版嘅嗰啲咧就有翻多少少色彩。咁佢個故仔係講咩咧？就係、是一棵老樹同埋一個細路，咁咧個即係成個故仔嘅表達咧，就係個小朋友不斷咁向個老樹要求一啲嘢。可能 say 一開始嘅時候咧，就同個老樹講，即係佢係以人法咁樣啦，即係成個故仔都係呢一棵樹同埋呢個細路喺度對話嘅。咁而個畫面都係好簡單，就係呢棵樹同埋呢個細路嘅啫。
0: 哦，
3: 咁一開始係。一个细路好细的时候咧，咁个细路系有变化的，就是由即系小朋友去到老年啦。咁由小朋友开始咧，佢 day one 咧就系话佢自己好肚饿。咁咧嗰棵老树咧就将佢树枝上面嘅苹果咧跌晒落嚟俾呢个小朋友，咁就喂饱呢个小朋友。咁跟住咧，个小朋友咧食饱咗啦，跟住就去玩咯、哦，玩到好攰。咁跟住咧，佢就同个棵老树讲话，我好攰，我需要休息。咁个老树咧就同佢讲啊，你过嚟我身边啦，我而家个树叶咧好茂盛啊，我可以帮你遮阴，咁你过嚟啦咁样。咁去到即系 step by step 咁样啦，到佢即系总之个小朋友有任何嘅要求，走嚟呢一棵树嗰度咧。那棵樹都完完全全地滿足它、落葉啦，將它自己的樹枝樹幹完完全全地奉獻給這個小朋友。可能直到最後那個小朋友大了老了，跟住再去跟這棵老樹說，其實它明明看到那棵樹呢已經是剩下一條主幹的了，它都跟它說、我沒有屋住啊，我已經去到這個年紀，我要結婚了，即是 say 這樣了， 我需要有一間屋。跟住那棵老樹都是跟他說，不要緊，你將我身上的樹幹都斬埋啦，他可以幫你起一間屋這樣的。
0: 哦，
3: 整個故事就是，其實個表達就是一個人不斷地索求，
0: 是，
3: 但是那棵老樹是不斷
0: 犧牲自己這樣，無私
3: 地，是的。其實呢，個作者是沒有夾雜任何的第三者的旁述，他只是很直接地表达的画面，就是一个球一个弓，一个球一个弓，一个球一个弓，直至到那棵老树只是剩下一根根、但是到最后呢，都因为那个男仔都老了嘛， 個老鼠同佢講：我而家已經乜嘢都俾唔到你啦，但係 at least 你仲可以坐喺我嘅根上面休息。因為佢已經老，佢行唔喐啦，咁樣咁個故仔就完咗。即係 我用我盡我所能我記憶嘅畫面，
0: 你講得好好、啊、喎。即係 我想像到就係啱啱你講嗰棵樹，佢嗰個付出啦，佢嗰、那個貢獻啦，或者獻出自己嗰、那個嗰、那個畫面啊。
3: 係，而我覺得最值得我即係我哋點解呢本書係可以即係翻譯到咁多種語言呢，就係、是。因為佢呢種無私的愛啦，其實是有很多種不同的 interpretation 的，咁最多就是將佢反映為屋企或者母親父親對於自己子女，即係育養兒
0: 100年好法，
3: 係啦，長憂99嘅嗰、那個，即係完完全全，但是用一個很簡單、好即係好平面化、
0: 好易理解添嘅種，
3: 係啦。即係講翻出嚟咯 ，sort of 咧係我覺得係提醒翻一個即係當我睇到嘅時候，其實我嗰陣時都廿幾歲，即係都出嚟做嘢，
0: 即係啱啱上年啫
3: 都一排㗎啦。咁但係係用一種好，因為你知道佢係一個美國作家啦，喺外國嘅世界裏邊咧，其實係冇咁強調對於父母嗰種感恩嘅。深嘅，即係可能對於我哋亞洲人嚟講，呢樣嘢就好普遍，甚至你一開始就母慈子孝啊，四書五經全部都要教曬俾你聽。但係喺外國咧，其實係比較淡化呢一件事。但係佢可以用一本咁簡單嘅書咧，係即係再啟發翻一個即係，因為呢個繪本我覺得係大人細路都啱睇，佢直頭係啟發翻一個成年人去諗翻點樣可以。啊、除了在你的父母身上索取之外，你之外你是怎样可以回馈给他们，因为你要有一个感恩的心咯。即感恩这件事是可以用什么方式去表达，我觉得这本书呢就是完全没有提过感恩，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无形之中就是激发到一个人会去想去即反思自己、要时刻都有一个感恩的心这样。所以係，
0: 我覺得好值得睇喎，睇完
3: 係啊，
0: 我睇到你一路講咧，我唔知道你會唔會介意，我一路睇見到你有啲眼發淚光嘅感覺，係啦、啊，我唔知係因為
3: 我相信每一個人睇完都一定會有一啲涟漪喺個心上面，ripple 到出嚟嘅。
0: 係咯、啊，我覺得開頭你咁講咧，我仲覺得嚇點解個小朋友咁苛索嘅，我只係開頭聽到呢樣嘢，咁再後屘聽到你嘅形容係見到，哦，原來係奉獻、無私奉獻、愛嘅感覺嚟嘅喎。
3: 而且個繪本裏邊係完全冇反映到嗰棵老樹有任何嘅埋怨，佢只係你要乜嘢，我都盡可能喺我身上面有嘅嘢去滿足到你，同埋諗方法，就算我冇都變成有俾你咯。
0: 嗯哼，哇！呢、這個感覺好～好
3: 強烈啊！你很難在一個外國作家裏面找到一個這麼特別的題材，他其實還有很多、其他的作品的。另外一個、剛才提過的 Missing Piece Meets the Big O 呢，都是一個、非常好的故事。那那個就偏向於是緣分，是關於、友情啊、或者你是人生裏面遇到不同人，你怎樣去 adjust 自己，還有找到你自己找到自己的一個過程來的、那個我留給你、
0: 去看看完之後下次匯報，
3: 因為這個比較像是、可能關於感情、關於友情多一點的、即我覺得這個作家好就好在他是用一些完全不相關的一些主角，但他是可以帶到、不同人與人之間關係的那種、故事出來的。咁呢个就系、美国嘅绘本作家啦，即系值得大家去、图书馆或者、书局度发掘下佢。
0: 头先你讲嘅第一本书咧，《The Giving Tree》咧，头先我见到我哋嘅图书馆有嘅。咁、另一本书咧，《The Missing Piece Meets the Big O》咧，咁我都要留意一下先。咁啊，睇下会唔会我哋嘅图书馆都有机会
3: 有。佢有啲厚，但系咧系好好，
0: 亦系绘本嚟噶。
3: 系啦，嗰本直头系一隻字都冇噶。
0: 哦。
3: 這個就真的
0: 啱我啦，唔識字咁
3: 樣。
0: 我成日都同我啲 friend 講，我唔識字，所以唐失路好正常嘅。
3: 反而係冇字嘅書咧，你感受更加深，因為你係唔係用 阅读嘅方式，即系唔系用文字阅读嘅方式去感受本书，系真系用画面同埋个过程，你自己用喺个脑里边激发咗一啲联系，你咁样咧去吸收一本书咧，反而喺嗰、那个即系个脑里边个回响系会更加大嘅。
0: 嗯，咁呢、這个呢两本书咧，甚至同埋头先我讲嗰本书。呢三本书我想我都应该会放在我哋榴莲俱乐部的 IG 度啦，咁大家听众听完我哋今日介绍，唔使惊，唔知点串或者漏咗个名字，点样写个字，我哋会放在 IG 度，等大家慢慢去搜寻啦，去揾翻啦。咁我觉得值得推介、值得睇嘅书，大家都一起去感受一下嘅，而且都几好啊，可以增长一下啲文学嘅气息。
3: 系啊，同埋你唔担心咪啊，净系识。聽廣東話的人看得明白了、我覺得懂不懂英文、或者是不同國家的人看這本書都是沒有任何障礙的。
0: 嗯，非常好。咁咧，我都好感謝今日我嘅拍檔 Rina 同我一起嚟做呢個節目啦。咁我哋今日咧講到差唔多，但係只係講緊 FM 呢個頻道我哋完啫。咁嚟緊咧，我哋九点到十一点咧，我哋就会去 digital 嗰度，我会继续同 Winner 啦，仲加埋我哋嘅 DJ 麦远一齐继续倾。咁大家咧，一阵间就移师你哋嘅时间去到 digital 再继续听。然后咧之后亦都系翻嚟我哋 FM 听系之后嘅节目。咁好啦，嗱，我嚟紧咧会播一首歌咧，就系 Gary T 嘅《我很小朋友》，然后会播泳儿嘅《存活》。好，我哋而家去歌啦，咁多位听众短暂地同你讲声拜拜先，
3: 拜拜，
0: 拜拜。

又嚟到星期六晚嘅11点至1点，你哋而家收听紧嘅系 FM98.1，我哋嘅流年音乐厅。咁今晚咧仍然都系麦苑喺度啊，陪你哋两个钟头。近期咧我真系忙到甩碌啦。咁啊，上个再上个礼拜日咧就系做咗我哋第二届中文流行歌曲比赛嘅初赛啦。咁好快啦，嚟到咧仲有两个礼拜到左右咧，就会到我哋嘅总决赛咯。就喺11月1号咧，我哋就会喺 Arcana 嗰度咧就会。有25位嘅选手咧一齐比试嘅，咁到时咧就会有现场投票啦。咁所以咧，如果你想去支持你嘅朋友或者支持参赛者，或者想嚟听下佢哋唱歌嘅水准咧，快啲去联络我哋啦。咁我哋嘅票价咧就系35蚊一张飞。咁另外咧，如果你本身系我哋中文组嘅会员嘅话咧，咁你只系需要俾30蚊有个优惠价俾你哋嘅。咁啲飞去得好快啊，咁所以咧，如果仲未买飞，但系你又想嚟嘅咧，尽快要联络我哋啦。我想讲下咧，今次亦都要多谢我一班嘅义工 DJ 们啦，多谢晒佢哋用佢哋嘅时间啦，同我哋开会啊，又嚟帮我哋手啦。咁另外亦都要多谢咁多位参赛者啦，今年水准好高啊，真系有啲真系好劲啊。咁但系唔紧要嘅，如果譬如真系嚟第一次嚟参加比赛，可能经验唔系好够嘅话，咁啊嚟攞下经验咯，出年可以再嚟过嘅。咁啊，另外亦都要多谢我哋一啲嘅 sponsor 啦，冇佢哋 sponsor 咧，我哋都搞唔成呢一个嘅。歌唱比赛，咁首先咧系要多谢我哋咧今次嘅冠名赞助 K&S Property Group 啦，咁佢哋大力支持我哋今次中文流行歌曲歌唱大赛，亦都咧佢都好支持我哋嘅华语歌曲嘅。咁另外咧亦都有我哋嘅钻石赞助商，我哋有。国泰会，咁啊，佢哋咧喺我哋 Brisbane 扎根好多年啦，咁啊，对华人社区活动啦，同埋本地音乐嘅文化咧，一直系非常之支持嘅。咁另外咧，亦都有星巴啦，星巴咧将会送出一部家用嘅卡拉 OK 音响俾我哋，仲包括12个月嘅 subscription 嘅。咁啊，呢个咧将会系我哋亚军嘅奖品啦。咁啊，大家我知道有好多朋友见到呢一个亚军嘅奖品咧，更加吸引过我哋冠军个1000蚊 cash。好啦，咁另外咧，亦都多谢吉祥。餐饮集团啦，咁佢哋亦都赞助咗我哋最佳舞台表演奖同埋最受欢迎歌手奖，咁每一位得奖者咧都会攞到佢哋100蚊嘅餐饮礼券，咁就可以去到佢哋嘅吉祥冰室啦、吉祥面馆啦，同埋如意点心咧就可以我嚟食嘢啦，同啲朋友睇下可以庆功啊！到时咁亦都多谢繁花里烧烤啦，咁啊所有参赛者嚟嗰阵时咧，就每人都攞咗一张25蚊嘅烧烤代用券，咁所以只要你去佢哋。呢度食饭咧，就可以用呢个25蚊嘅券嚟到去食佢哋个任食烧烤啦，好正噶，同埋好多嘢食嘅。咁亦都多谢昆士兰华人中心会啦，当日初赛咧借出咗佢哋嘅场地啦，同埋亦都支持我哋今次总决赛嘅。最后咧，亦都要多谢华商周报同昆士兰日报咧，一直咧好支持我哋今次嘅中文歌曲大赛嘅。真系好多谢每一位赞助商同埋所有我哋嘅合作伙伴啦！举办一个咁大型嘅社区歌唱比赛咧，只系靠我哋4EB 中文组嘅，其实咧就真系未必可以做得到。今次咧，我哋4EB 中文组咧就联同埋昆士兰华语广播协会一起去搞嘅。咁啊，多谢各位赞助商，多谢各位参赛者，多谢各位会嚟到睇我哋嘅现场观众。所以今晚咧，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下，究竟佢哋初赛嘅时候，而家啲人比赛究竟会用啲咩嘅参赛歌曲咧？咁有啲歌可能唔系好熟，又或者有啲歌系，都好中意，我都成日唱呢啲歌。今晚我会同你先听咗部分先，因为有几十人咧，有几十只歌，我今晚一次过播唔晒嘅。咁我先抽咗一部分，咁下个礼拜咧再同大家分享埋另外一部分。究竟而家参赛者会用啲咩歌去参赛？我见到嗰个情形都系国语歌比较多啲嘅，广东歌亦都有。咁但系相比咧，国语歌系比较多少少咁啊。曾经有嗰啲评判啦，喺第二啲嘅歌唱比赛都讲过，其实国语歌咧比广东话歌咧相对系易唱啲嘅，包括个咬字啊、个唱法啊，亦都系会比较容易啲。我哋一啱会听到好多歌咧，有好多咧。都比较哇难度好高的，我就真的不敢唱了。好啦，咁不如呢我哋先听一下，嗱真係排名不分先后啊，咁我只不过呢就跟返我嗰日大家嘅出场次序咁去介绍啲歌俾大家听。咁今晚呢第一首我会揀呢一隻呢，啊呢一隻歌呢就係一隻好轻快嘅歌。咁当日呢位参赛者呢，哇有晒台风啊，有晒造型啊，非常之好睇。我哋不如听一下呢隻看我72变，主唱是蔡依林。

啱啱听过呢只就係蔡依林嘅看我七十二变啦。咁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呢，今次呢得一个选手呢用呢一只歌嚟到参加比赛。但我哋去年呢就有两个选手呢都用呢一只歌嚟到参加初赛嘅。咁我而家讲緊呢一只呢就係纪晓君嘅流浪记。咁今年呢我相对见到重复嘅歌冇囉。今次呢就大家唱嘅歌都基本上只唔同。但去年呢就相对呢有一两只歌呢係有重复嘅。咁包括呢一只流浪记。不如我哋一起听下呢一只流浪记係咪真係咁适合去参加歌唱比赛呢？

听完呢一只咧咁多歌手会拣嘅《流浪记》之后咧，跟住来嚟呢一只歌咧就历史悠久啲啦。但系你而家听咧，其实一啲都唔会觉得佢哇好旧嘅老歌咁样。呢一首歌咧系1992年嘅作品啊，哇，讲紧系30几年前啊。呢一只咧就系陈淑桦一只好经典嘅歌曲《问》。咁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呢一只，我哋好耐大家可能都冇听过嘅《问》。

啱听过台湾嘅殿堂级女歌手陈淑桦呢一首《吻》啦。虽然咧嗰个年代比较久远啲，不过咧我相信大家未听过，当新歌听啦，好嘛？嗱，跟住落嚟呢一只歌咧，哎呀，我自己都真系孤陋寡闻啦，我都系当佢新歌听。咁头先啱听嘅系台湾嘅殿堂级女歌手啦，跟住落嚟咧，我哋有呢一首歌咧就系、是。国内一位男歌手叫做郭顶，咁佢都系比较唱一啲摇滚嘅歌曲嘅，咁而呢一首歌咧叫做《凄美地》，我哋一齐嚟听一下郭顶呢一首歌。

好啦，我哋又听下啲金曲咯。嗱，头先我哋有听过陈淑桦嘅《吻》啦，系1992年嘅作品，如果我冇记错啊。咁跟住呢一首歌咧，更加经典啦。呢一首歌系1988年嘅作品。咁但系咧，讲真，唱到而家咧，好多时喺一啲嘅歌唱比赛啊，或者一啲嘅演唱会啊，好多歌手咧都会翻唱呢一首歌嘅。而我哋呢一首歌嘅原唱者，我哋有潘美辰姐姐嘅《我曾用心爱着你》。

0: 啱啱听过呢只《我曾用心爱着你》咧，其实欣妮姐姐都有翻唱过嘅。咁另外亦都有好多朋友都有翻唱过啦。所以每个人咧都有佢自己嘅独特嘅演绎方法。不如我哋休息一阵，翻嚟我哋再继续啊！各位老友记，近年的电话网购诈骗、钓鱼电邮和虚假短信层出不穷。如果收到陌生来电要求你小额转账、提供个人银行资料或者点击不明链接的时候，我们就要先停一停，想一想，千万不要心急行动。遇到自称来自银行、政府部门或者邮递公司的信息，一定要先核实真定假。国泰会提醒你留意、停止、警觉、保护，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损失。而国泰会逢星期三同星期四都设有热线电话去聆听同埋支援你嘅经历，电话系0490-382-752。呢个资讯由国泰会网络安全提防诈骗项目制作。Station sponsor。
1: 大家好，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4EB 电台，我系嚟自中文组榴莲俱乐部嘅 DJ 莎拉，我已经加入咗 4EB 做咗两年会员啦。4EB 播放住世界各地嘅音乐，而且自1979年开始，已经为50个不同嘅语言社群发声。4EB 对我嚟讲好紧要，好特别噶，我喺度识咗好多来自唔同社群嘅朋友。如果大家都想支持 4EB 嘅话，欢迎订阅做我哋嘅会员。同埋繼續收聽我哋嘅節目，多謝你哋啊！投身出可
2: 敵嘅一線光。澳洲嘅朋友，你哋好，我係 JW 黃浩兒，你哋而家聽緊嘅係澳洲 4EB 電台嘅榴蓮俱樂部。
0: 好啦，听完我哋嘅广告客户，亦都大家亦都休息咗一阵啦。咁不如继续翻嚟听下，究竟2026年第二届中文流行歌曲歌唱比赛入边，究竟初赛时候啲参赛者究竟拣咗啲咩歌咧？终于我哋有得听下广东歌啦。咁呢一位参赛者咧就拣咗呢一只咧，其实都系有一段时间噶啦。呢一只歌咧，其实都系唔系话好新嘅歌啦，因为咧。呢一只歌咧系2005年嘅作品，不过近期咧我哋又听翻多啲，因为咧呢一位女歌手咧都喺国内啊，又参加咗好多嘅歌唱比赛啊，或者啲真人 show 啊。咁另外咧，佢亦都近期咧同严明熙咧喺香港咧做咗个 live 演唱会。我讲紧系卫兰，嗱讲真啦，卫兰啲歌系真系唔容易唱噶。我哋呢位参赛者咁够姜咁有吉士，就系唱佢呢一只2005年嘅作品《心乱如麻》。

好啦，啱啱听完只广东歌之后，翻翻嚟又听国语歌啦。呢、这、一个男歌手咧，佢系一个台湾嘅男歌手。咁佢有一只歌咧，经常性咧都俾一啲朋友我嚟做 PK 歌啊，或者比赛歌啊，甚至一啲演出嘅歌，因为咧都几难唱嘅。我讲紧咧就系台湾嘅萧煌奇啦。嗱，虽然佢先天有视障啦，但系完全阻碍唔到佢一个创作嘅历程嘅。嗱，我哋有好熟悉，头先我讲成日好多人我嚟做比赛嘅《你是我的眼》啦。咁跟住咧，其实佢都有好多好多嘅代表作品啦，譬如《阿摩的话》《命运点歌》《银角仔》《上水的花》。而今次我哋有位参赛者咧，就拣咗佢另外一只经典歌曲，叫做《末班车》。我哋一齐嚟听下呢一首萧煌奇嘅《末班车》。

好啦，跟住落嚟，哇！呢一首又系经典嘅台湾歌啊，我哋一个台湾宝岛嘅歌后。咁虽然佢离开咗我哋咧都好多年，咁但系咧佢啲歌咧，讲真，由我真系细细个开始听，听到而家，无论后生嘅又识唱，年纪大嘅当然更加识唱啦。我讲紧嘅咧就系邓丽君姐姐 Teresa， 咁佢真系有好多歌咧，好多朋友都爱嚟做参赛歌。咦？但系今次呢个女歌手咧拣呢只歌咧，相对咧就比较少爱嚟有人参加比赛用嘅，不过咧又好好睇，因为佢个节奏咧好轻快啦，可以配合一啲舞步啦。咁而当然啦，我哋呢位选手又着得好靓啦，又配合埋佢嘅舞步啦。咁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呢一只嘅《南海姑娘》。

好啦，跟住落嚟咧，呢一首歌咧就系我哋一位香港嘅参赛者嚟嘅。佢虽然都系拣翻我哋香港嘅男歌手，不过咧就拣咗佢一只国语歌，亦都系一只咧好经典同埋都系难度高嘅歌嚟嘅。咁啊嗱，今次咧虽然我话冇乜朋友系重复同一首歌啦，但系重复同一个歌手咧就当然有啦。咁啊包括呢一位，咁当然啦，因为佢系歌神嚟噶嘛，佢又系好多歌俾你哋去拣，亦都有好多好适合比赛嘅歌曲。今次咧我记得应该总共有三首咧，都系张学友嘅歌曲。咁而我哋第一位，我哋嘅香港代表就唱咗学友呢一只《慢慢》。

好啦，听完学友嘅歌啦，咁啊，跟住呢一首歌咧，啊，对我嚟讲又系一只新歌嚟嘅，我就之前冇听过，不过咧都好好啊，因为喺歌唱比赛入边咧，我就听咗好多新嘅歌曲，我之前未接触过嘅。咁呢一首歌咧，我喺翻查啲记录咧，其实都有好多歌手唱过，有男版有女版嘅。咁今晚咧，我就拣咗个女版，因为咧我哋嘅参赛者都系女仔嚟嘅。咁啊，所以我拣咗呢一个咧，应该系一个国内嘅女歌手，叫叶元清。咁另外咧，大旗羽泉咧都唱过呢一只歌嘅。呢一首歌叫做《这一生只为你》。

跟住落嚟咧，呢一首咧都系一个台湾嘅男歌手嘅歌曲嚟嘅。而呢位男歌手咧，其实2002年出道啦，算唔算早，算唔算迟咧？嗱，佢本身出道嘅时候咧，就系翻唱咗由音乐人阿怪填词嘅电影《我的野蛮女友》主题曲，咁就成为当年嘅新人王啦。咁之后咧，佢都唱红咗几首歌，譬如《无恶不作》啊，《国境之南》啊，《Piano》咁。咁而我今晚咧就系拣咗呢一首咧，亦都系我哋个参赛者拣嘅呢一首叫做《放生》，而主唱系范日臣。佢而家咧除咗一个创作歌手咧，亦都系位演员。佢演出道路上咧都攞咗奖嘅。不如我哋就听下呢一只《放生》。

好啦，跟住落嚟咧，亦都系我哋香港参赛者啦。我哋今晚又可以听下广东歌。我哋呢一次嘅歌唱比赛入边咧，都有两个朋友咧拣咗佢嘅歌去演绎嘅。咁其实我记得旧年咧都有参赛者咧拣咗佢嘅歌，相信咧有好多后生少少新一代嘅朋友咧都好中意听佢嘅歌，亦都中意唱佢嘅歌。我讲紧嘅咧就系陈建安啦。咁而呢一首歌咧，相对嚟讲几新嘅，咁亦都系一位咧比较年轻嘅参赛者唱嘅。咁就系、是《烟雾蜜桃鉴》，我哋一齐听下陈建安安仔呢一只相对比较新嘅歌曲。

张纸写你憎的意象与字词，姿态手势打扮话题语调，想万种琐事，情歌怎写都叫你侧目，连番笑话换人而恶作。明明我写进心里改呀改好，亦是被侮辱。

好啦，一系唔听，一听咧，我哋就听连住都嚟一首广东歌啦。头先讲过咧，我哋会有几首咧都系学友嘅歌啦，包括嚟紧呢一首咧，呢一首歌咧，好多人会翻唱，而比赛咧又未招好多人啦。其实演绎咧系比较难嘅，因为咧高低起伏咧唔算话好多咧，咁所以咧仲难去捉摸个情感嗰个发挥嘅。但系咧呢一个参赛朋友咧好勇敢啊，拣呢一只歌，因为呢一只歌咧其实你要唱到嗰个好开心啊，好冧啊嗰种感情咧唔容易嘅。我讲嘅呢一首咧就系学友嘅《每天爱你多一些》，咁不如我哋听翻原唱唱呢一只咁冧嘅歌曲。

跟住落嚟咧就系台湾嘅歌手啦。咁以前咧佢系一对组合嚟嘅，咁后来咧就而家自己咧发展咗嘅。咁我讲嘅咧就系以前嘅邱克李林嘅林志源。咁佢呢一首歌咧叫《离人》啦。咁我睇翻啲资料咧，其实林志源咧每一次唱《离人》呢一首歌咧，对佢意义咧好深远嘅。因为有一个原因，因为佢每次唱呢一首歌嘅时候咧，都觉得佢妈咪咧喺佢身边嘅。但是呢原版呢就1998年收录在学友国语专辑《不不后悔》入面。咁林志源呢就在2001年呢就翻唱咗呢一隻歌曲。咁两个都系唱歌咁叻嘅人呢，大家唱出嚟嘅感觉都好唔同。但是呢我哋今次个参赛者呢就揀咗林志源呢个版本。我哋一起听下林志源呢一首《离人》。

0: 国泰会居家护理服务自1981年起，一直为长者和照顾者提供高品质、专业、贴心的个人化照护服务。国泰会是一间澳洲政府认可的老年护理服务机构，并且获得 MyHcare 联络中心的文化和语言多元化服务认证。透过政府资助的联邦家居支援 Commonwealth Home Support Program 和居家支援综合服务 Support at Home Program 的计划，去协助长者在家和社区内可以安全、舒适、独立地生活。我们服务范围包括暂托住宿中心、专业辅助医疗、家务协助、园艺维护、家居维修、个人和团体社交支援、护士护理服务、交通服务以及辅助器材等。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长者想了解更多，欢迎致电给国泰会073522-0710，或者登入我们的网站 www.cathay.org.au。
1: 大家好，我是 4EB 榴莲俱乐部的辛迪，我们是一间社区的广播电台，所以极之需要你们的支持的。那怎么去支持我们呢？你可以成为我们的赞助商，或者去 4EB 的网站成为我们的订户 subscriber， 记得要选中文组 Chinese， 那就可以了。

来到我们今晚最后一节的节目了。那多谢大家呢陪了我两个钟头呢在这里听一些今次2026中文流行歌曲比赛里面的参赛者所揀的歌，那也力度都可以大家重温下一些经典的作品，也都听一些可能自己未听过的，你去当新歌那去听。那今晚呢哇都有好多只歌，但是呢下一次呢我会介绍埋另外那些歌给大家听的。跟住来这首歌呢都是一隻很经常性在比赛呢近年呢都很多时候有人唱这隻歌的，也都是一隻国语歌，而这个男歌手呢也都是台湾来的。那我讲的呢就是周兴哲了。其实呢周兴哲真的有很多很经典的情歌，很多很好听的歌，包括这隻都是我很喜欢的他其中一隻歌，也都今次有参赛者去挑战这隻歌，你好不好？

听完一位台湾嘅男歌手，跟住嚟紧呢个咧，即系一个台湾嘅女天后啦。嗱，好多时咧，其实喺好多嘅比赛入边咧，都会有朋友咧揾佢嘅歌嚟到参赛。啊，今年咧又少、啊，今年真系唔系好多朋友揾佢嘅歌参赛。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其实他的歌真的很多时候很适合比赛，不过当然也都是一些非常难唱的歌曲。我说的就是张惠妹。今次这个参赛者所揀选阿妹的歌呢，也都不是往时我们经常性听到很多朋友找的参赛歌曲。今次这首歌呢都是相对比较我哋叫做 side track 少少嘅歌，唔知你又有冇听过呢一只张惠妹嘅《调料》。

跟住落嚟咧，又系学友嘅歌。哇！今次学友咧嘅歌喺我哋今次嘅比赛出现咗好多次，有国语啦，有广东话啦。咁跟住落嚟呢只咧，亦都系张学友其中一只我哋所谓嘅大歌。如果拣广东歌，好多时咧，有啲男嘅参赛者咧拣比赛歌咧，都会拣学友嘅歌，包括呢一只咧，都经常性好多人拣，因为咧佢个好适合比赛啦，因为佢又高低起伏啊，你又可以有个层次嘅排序啊，去设计啊。咁呢一只咧都系一只好适合我嚟比赛嘅歌。我讲嘅咧系呢一只《书郎户》入边嘅《爱是永恒》，亦都系咧张学友其中一只好经典嘅歌曲。咁不如我哋今次就听下呢个咧学友嘅《爱是永恒》。

0: 跟住落嚟呢隻歌咧，喺我哋參賽者入邊咧，好少人會揀呢啲咁特別嘅歌。我唔肯定喺歌唱比賽入邊咧，有幾多朋友會揀呢一隻歌。咁我今次亦都係第一次聽。咁呢一隻歌咧就係、是、叫《武家波2021》。咁而唱呢首歌嘅人咧叫做龍萬子寬道。咁佢咧就係負責作詞同埋作曲同埋演唱呢一隻歌曲嘅。咁而呢一隻叫《武家波2021》咧，其實咧佢發行嘅時候咧就係2019年12月31日喺網絡上發布嘅。咁啊，佢取材自於京劇傳統劇目其中一段好經典嘅。咁入邊咧，龍萬子寬道咧就係用一個京腔加現代音樂嘅唱法去演繹呢一首歌。咁佢有一種好荒誕感同埋悲涼嘅氣氛嘅。咁大家不如一齊聽下。我估收音機旁邊嘅你都未必聽過呢一首歌。我哋有《武家波2021》，主唱係龍萬子寬道。
1: 山前千錯萬錯，乃是為父一人之錯。你。

跟住呢首歌嘅歌手咧，又同大家介绍一下。我谂有啲朋友咧，如果你留意台湾乐坛咧，都可能会认识佢。佢叫做李九哲。其实咧，佢系2003年以呢个嘻哈团体 March 麻吉咧，就踏入呢个台湾嘅演艺圈。但系好笑喎，其实佢本身个名叫李哲九，咁佢本身亦都系一个韩裔嘅美籍歌手，喺美国出世同成长，咁本身系韩国人嚟嘅。但系咧，佢嗰阵时踏入咗呢个台湾演艺圈嘅时候咧，就向经理人公司咧报咗朝鲜汉字嘅名嘅时候咧，就将李哲九咧倒转咗写成咧李九哲。咁出道之后先发现，咁啊，所以大家就将错就错，就将佢呢个名咧叫咗做李九哲啦。今日我要介绍呢一首歌咧，就系我哋其中一位嘅参赛者拣咗佢其中一首都好多人熟悉嘅歌曲，叫做《想太多》。

好啦，嚟到最尾呢两首歌咧，都系广东歌。相对咧，广东歌唔算太多啦，但系咧，每一只咧都系一啲好经典嘅广东歌。如果心机旁边听紧我哋嘅节目嘅朋友咧，我相信呢几只嘅广东歌你唔会唔识嘅。咁今晚咧，你最后两只广东歌咧，首先咧我就会带嚟咗侧田嘅歌。嗱，侧田嘅歌咧，好多时都真系，如果你系拣广东歌咧，好多男仔咧亦都系会拣嘅。而今次咧呢位参赛者咧就拣咗呢一只咧，相对少啲人拣嘅比赛歌曲，但系我觉得都好适合嘅。不如一齐嚟听一下侧田呢一首嘅《美丽之最》。

来到今晚最后的一首歌了，这一首歌呢在我未播之前呢，我当然要再提醒大家了，来到的11月1号星期日晚的6点钟呢，就会举行我们 CAB 电台中文组和昆士兰华语广播协会主办的第二届中文流行歌曲总决赛，就会在 Akena 那里举行了。现在呢我们已经开始了卖飞，也都飞去得都非常之快啊，希望大家一起来支持一班对歌唱好有热诚的朋友，也都可以看看他们的演出。门票就会是$35一张，如果你是我们中文组的会员，那就会有个 discount， 就会是$30一张，尽快联络我们了。同埋特别如果你有朋友已经入选了做我们的总决赛的参赛者的话，你更加要来帮他投一票，因为你在现场的一票就会是帮助到他有机会成为这个最受欢迎歌手奖了。所以呢你们都要来支持你的朋友或者来支持中文歌曲。今晚呢一连是两个钟头呢，我就播了很多今年参赛者揀选的歌曲。有些歌呢可能大家很熟啦，有些歌呢可能大家真的不熟的。大家就希望都可以听一下啊，现在究竟去参加比赛的人会揀什么歌呢。好啦，下一集回来呢我仍然会介绍其他的歌曲给大家。所以呢你亦都可以听一下一啲大家觉得经典嘅歌曲，亦可以听一下一啲可能真系未听过，但原来都出咗好耐噶咯。咁我哋都可以认识一下多啲唔同类型嘅歌。好啦，嚟到最后呢一首歌咧，亦都系我哋一个香港嘅参赛者，佢咧就拣选咗都系一只广东歌。咁但系咧呢一只广东歌咧，原身咧就系一个男歌手唱嘅，咁而呢一个参赛者咧就是一个女仔，佢就拣咗一个女仔嘅版本。终于咧我就揾到容祖儿，原来咧系唱过呢一首歌嘅女仔版本。我讲紧嘅就系沙龙啦，本身咧就系陈奕迅嘅。咁今次我哋又听下女版唱沙龙呢只歌嘅感觉会系点样样。咁但系记住啦，大家尽快揾我哋去买飞，同埋咧下个礼拜。同样时间11点至1点，仍然在榴莲音乐厅有我麦苑在这里跟大家会介绍另外一些参赛者今年揀的参赛歌曲。今晚的时间也都差不多了，我都是时间要休息一下，下个礼拜再见，或者11月1号我们亲自在 Akena 见大家。好了，拜拜。

0: 各位空气租的朋友早晨，今天是2026年10月11日啊，今天是当然星期天啦。啊，十点到十一点咩？我哋广东话咧，同大家空中会面一个小时嘅。咁喺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 Peter 之外，仲有边几位咧？自我介绍啦。
1: 今日咧，除咗 Peter 之外咧，仲有 Emily。咁我哋今日咧，亦都
0: 有新朋友。
1: 新朋友咧，上嚟咧，同大家一齐咧，陪伴大家呢一个小时嘅。不如我哋请呢位新朋友打下招呼。
0: 自我介绍。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Pat 啦。我是一個嚟咗澳洲都幾多年下嘅華僑嚟嘅，香港人啦。咁好榮幸今次有機會可以同大家喺空氣上面打個招呼，一起去傾下偈，開心一下嘅。
1: 嗯，好 ，thank you。
0: 我最好希望就開心一下。最好
1: 係啦，冇錯冇錯，我哋咧每個星期日咧早上10點至11點咧都會喺度咧同大家咧啊開心咁度過一個星期日早上嘅喎，係啦 ，Peter， 咁我哋翻到嚟好耐，有冇同你一齊做節目咯？
0: 有冇啊？哇！我睇翻我簿，上次係八月份。
1: 八月份，
0: 因為每次我寫簿都係得我寫嘅啫，啊八月份，而家十月啦。十月，因為九月
1: 時間過得好快啊！時間過得好快，係好啦。咁我哋不如咧，今日同大家報道一下天氣先啦。之後咧就會有啲新聞提要。咁後面咧，我哋咧就仲會咧 ，Peter 會為大家咧帶嚟健康專題嘅噃。係啦，咁今日咧，大家見唔到天氣外面嘅天氣如何啊？
0: 都幾好，陽光普照，
1: 大家各位聽眾起咗身未啊？
0: 即係雲都幾密下。幾密雲啊？
1: 嚇，其實今日咧有少少雲啦，不過咧大致都係天晴嘅。咁同埋咧呢個。这個温度咧就係最高31度啦，最低係18度啦，即係日頭咧都仲係熱，之後咧夜晚咧就會有啲涼同埋有少少風添喎。哇！前幾日先至晚晚都刮大風啊，出去咧
0: 我唔好覺。
1: 我放工嘅時候係你我放工嘅時候啊 ，Peter 應該喺屋企食緊飯。哇！我放工
0: 好大風啊！真
1: 係
0: 唔知，真
1: 係
0: 唔知，真係唔知。係
1: 啦，所以咧，當大家都以為咧呢一個夏天已經嚟嘅時候咧。
0: 嚟咗啦，
1: 系嚟咗，悄悄地嚟咗。但系呢、這個出呢呢呢一呢一個冬即系秋春冬天嗰種感覺咧，都